0: 然后过的呀，但是没人弄到把我心了。
1: 啊喂，我咋的了这个？金边吧呀，刚弄到刚去我金边玩着。
0: 哎的哎的，刚刚不来。
2: 这还他妈都没人哦。
0: 呀，你弄当我大中华西的时候吧我呀。
1: 哦，可是我的。
0: 呀，那单独呀，刚当叮当啊呀，把一部大都刚去我弄着我着，刚弄到，还那哪么弄着我着？你还是都没弄刚刚弄吧呀，二路呀。啊弄这啊很基本呀。阿姐，刚刚让刚当子吧，从来没学过。二是没力点儿哦，给侬不能来问了。阿侬姐，给侬子呀，给侬不阿学啥来问了？他都没学。阿五子，给侬不呀，给侬子那都没学子。他可对个，他都没学的本儿。那侬，他刚练我点儿，从来没多么子。哎呀，阿五子在学我。
2: 哎，没学点儿吧？那他是不是刚好不来哦？啊，喂，那姐，可惜电脑里那些那跟二王当子了，那一带还有生意很呢。好些我的单独的班可里面还聊聊些安娜的吗那些人家可是单独的还是过了走
0: 呀是你的重大事啊大事儿你的重大的嘛怎么没给些些些些帮我你不你些屋子给帮家屋子你给帮家你打打我呀
3: 是呢我是我吧没事吧我还是喜欢阿良我还是带一点还是呢好我给些我的同志吧
4: 好
3: 的
4: 好
3: 的
4: 是的是的
5: Asunuki Kazukubdok Telogachanga Tempering the Revival Fire Unuknong Shilamagiba Angashugo Tanabubanong Tangkwa Unuknong T-Square Achanga Shilamagiba Angashidze
6: Tanabu Adalyangma Zimmer Sangje Amung Shamung Shajidakshar Luza Mapang Shanidak Laogtsizba Min Tukza Ashunga Mashunga Ya Linu Nerya但那不相中，哥，姊妹吧，拿红绿，阿荣中，
7: 五八，搿件事呀，
6: 该几个吧五八的，姊妹在弄啥子？搿当五八的家是哪个呢？但那是五八五八的，你马上轮到白呀，什么也没事，是什么样的呀？你五八的是没啥的事弄的，
7: 就是，
6: 也是你们这大中你送我去了，大列都弄，啊，没资本的用呢。那你要干明晚呢？可是当没账。
7: 爸爸，阿你去那个阿那个古陶古里也是哦。
6: 古里阿的，马子马肉，跟爸比个，我这里嘛六万瑞，还是没得呢。你送个六子当啥呢？
7: 爸爸，你那当大妈中个家没伢个多，那爱不能那不马啥的？
6: 还是没伢子吧？你送那么阿没子阿个子，还是大中华大不了门呢？
8: 那诺巴亚吉格拉米穆兹阿格斯扎亚，欧诺加当布拉斯诺，伊斯马达斯贝当奥呀。
7: 爸爸，那你从埃布伦那是谁呀？
6: 格吉埃布伦子吧，没讲阿没当那卡亚是埃布伦那什么事啊？但那马中诺啊，那诺巴亚格拉没达农生扎亚阿些是谁呀？奥蒙加埃布伦那。
7: 爸爸，阿吉布这的了多，那也呀，因为。呀没安诺用啊可是能不等死吧我呀阿森用儿 X 刚不来外加子吧拜不你刚刚能命满了啥当把事如果你命门心安满了呀就我阿家给你们送没事把你们弄满了弄啥个拜顾达弄也阿吉尔我能弄跟当阿满哦
6: 开始打接手吧当把事走得个了 Number One怎么这么没这么那个了呀 Sure, X, Kamburaba, da, Ma Kamburaba, Messele.
7: Baba, Amilaga Tuandi, Karini Muktu Napayo.
6: Kachi Napaida, Yes, Yok Mangmaha.
8: No, no, Kalak, Juni Gimzalio, Roya. Mapinze, Kus and Jidangwa, Niangi, Prabuja, Nutaz, Mabang Malia.
7: Baba, Abni Pia Nababi will be Amilaga Tuandi, Nataka, Samanikta La Puisa to Tibuli Naparibude.
8: 回来比回来啊！阿吉回来是的哪个子的？大师王吧哈！你个神级当阿吉是何呀？十二妹子把给个妹子八百家大个子是吧？
7: 哎呀，爸爸，阿你给都今年该苦他努苦了
8: 哦！十二帮了苦他几努苦了，神级当瓜子。
7: 爸爸，阿你必须搞地苦了也是哦，阿米拉个托管不了安奈哦。
6: 啊，阿妈托管当阿是嘿，
8: 这是么么弄啊？如果你有的黑阿姜就黑 Ramish General Shop 大如果你有的黑

0: 你从容能打马斯拉，我就不是你从这季节让我得到了。一当这视频是一把，但是他们过来没得。俺弄这一打当白，他们过来干，弄一碰着阿斯拉斯。
1: 马斯，视频是多马斯，他们过来弄一把，他忙弄个阿鲁当，他们阿斯林的弄把阿子热气，一把阿子弄一阿诺视频是他们真的阿多。把诺基米亚巴拉拉梅林切，他们阿斯努迪弄阿列，苏西达斯弄，他布朗兹达斯弄，阿斯。U inta pa tasan pener proxelier. Anong G Springstam asunok magkatatakam lir? Kankan tatsir may atyur asir kankan tupor amay alitsa.
2: Anong G, ano tinyak sa ka anang alir? Tatambang buba kaptip ka?
3: Springstam kaptip ta.
0: Ano tasir ka anang alir?
3: Springstam tasir ta.
1: Ano tungbang ka anang alir? Nachisu tungbang.
3: Springstam anama.
2: Ano kan azidukshitsa?
3: Springstam azidukshitsa.你送个人能孙子，我也要哦。
0: 这个木工太难买了。
1: 阿里土木三毛哥，阿里阿杰斯乌达吉。
2: 我弄掉了，
1: 就罢了。
3: 阿甘巴，
0: 阿是不能罢了。
1: 我弄个甘萨甘，伊他们他们人家阿金子木人儿，伊他们他们人家个 springs 就把甘萨卡木个帮儿。
2: 我弄个 springs 特色子，
4: 把弄个 springs 特色子，打扫罢了来养路当儿，啥个木个管儿。
3: 弄，明年子子，跟人个木屋子。
0: 好，也没当过，阿是你给一把等人家没见得着。
1: 你别那么弄，阿是弄当阿是邻里的代赛哟。
2: 爸呀，阿金子，我从阿是弄那么阿个子，阿是阿是弄给伢子听着。
3: 啥个？听没不？苦大嘛，拉萨嘛些。
1: 啥个？一把等人家阿金子弄不 ？Springs 特色吃的阿是。
3: 爹子，阿只去爹子当，把弄爹子，只能让爸干弄阿是弄，他们弄起阿哩。
0: 好。Alima puktut nungi asunuk tiazu tenang zapa tem nungtang an si doktor.
1: Saka cugo ujang asyok doktor zu.
2: Oh, tumbang ga ten zuk zu. Neji suwa sushi ta tumbang buba tumbang. Saka spings ji suwa masu. Padang asunuki machi zu zu sa, palaga milinir lir. Anong ji, tamasa asunuki mi maliba spings ji pushi zu zu la.
0: Tamasa rara usut pushi zu la. Nuk ne mutani kudasir ba tup zu zu.这个在山里上不，东方木家族的子。
3: 阿这些人，啥个阿是能给过大事阿我子，是不阿是弄能阿个子子？
2: 心爱马个子子，阿是弄啥啥不稀的子吧当？
4: 把弄亚马吉金边阿里当 ，Springs 当布鲁卡阿买人的么阿尔。
5: 你的什么是那个阿罗古大伊姆来？
3: 那是吧？
5: 阿当，阿当，你带啷个家家不冷么？你的这个阿你生的子么啷？想着阿顿努努克吉东邦伊南金边，
1: 乌努克拉拉卡查斯库库，当乌努克拉拉乌斯布什尔。
5: 哦，是啊，努努克拉拉乌斯大约国家布什尔，阿是尼达里尔布什尔。
3: 克吉达，想着金边。
0: 那西边想，乌努当想。
5: 克吉巴，你也买长沙没得呢？
2: 乌努弟弟阿是乌扎当阿如果，乌努这个新阿当都木隆木隆的点。
3: 那西边乌努吉没得呢？
5: 你带一会儿吧，我那刚跟你热热是爱个样儿，还是工热热点儿，你得注意点儿。你那热热的，今边俺姐姐你也带着，不的，还是那等下得到家里儿的子呢。当我那打过山路，你也带。
3: 去接白打过山。
5: 但那时你送的没？阿里曼侬林中本的儿子刚阿没样儿，还是今边。我当不林当啊，一般林中呀阿热多农夫，我那热热是工来学子。我弄这个，都弄这么个，等着干啥哩？一百一二啊，还深圳七六子子，弄当大家。
2: 可结果嘛了，我是哪一边哩？
5: 人儿没人嘛，弄弄你 nuclear 的些。
4: 把弄得热的子，我准备得不？
2: 把刚刚得个了阿妹。
0: 把我弄他妈忙着，事儿都不用当子干哩。
1: 把等刚刚跟当个准备的。
3: 谁在都不落，阿事儿都是一张。阿是弄个东方个，阿他妈人儿没。他比林子当，
5: 哥几儿当，哥大，我那个儿子呢？
2: 你那儿我是这个 ，Springs 特色特子呢
5: ？Springs 当嘛是，把特子都不他妈特色特子。
4: Springs 特子弄把啥啥金边儿？
5: 阿是好当，伊都咩个你弄伊那儿我是哪里？你特色子不了
4: 么 ？Springs 阿诺把弄当伊啥米 power 阿是当儿？
5: 哥几儿当，哥几儿古嘛拉个侬个阿个哪个？
3: 当个他妈不弄不是当上。